0: 业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瓜砾，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1: 小城税务温馨提示：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延续实施了，自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0: 十分。
1: 红桶烧有害，蓝桶装可回收，绿桶是衣服，灰桶放其他，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投。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垃圾分类十条记心间，文明消山靠大家。
3: 垃圾分类现在开始，美丽消山因你更。

0: 您每天的新闻 Morning Call。
1: 早，你好萧山。
0: 嗨萧山。保温杯里不光只有枸杞，
2: 锻炼身体不能白花力气。
0: 敲黑板画重点，前方停靠，
2: 健康加油站。

健康加油站和您一起来关注到健康方面的话题。很多老年人啊都是挺醉啊，这样的习惯呢还是要改一改，长期吃隔夜菜对身体的危害是很大的。像以下五种食物呢千万就不要回锅了，如果说吃不完呢最好是赶紧倒掉。第一类啊，菌类啊，很多人其实都知道菌菇类啊，这个煮熟之后会产生大量的硝酸盐，如果说你隔夜保存的话呢，冰箱里的低温反而成了帮凶，会让硝酸盐逐渐转化成为亚硝酸盐啊，二次加热吃进肚子里呢会出现腹痛腹泻，甚至危害消化系统健康。第二类海鲜，螃蟹、花甲这样的海鲜呢吃的就是一个鲜，如果说您第一餐吃不完放到冰箱里头呢就会滋生很多的细菌，对人体是有害的。此外呢，海鲜多属于高蛋白质的食物，二次加热之后会产生蛋白质的降解物，有一定的毒性，毒素累积多了加重了人体肝

0: 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
1: 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完成了40多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专业稳妥处置对日方危险行径。
0: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
1: 端午假期的3天时间内，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
0: 电影给。

0: 早上好。
1: 早起的路途有 N 种打开方式，元气满满早高峰，助力你的美好一天。
2: 呵，好家伙，这事儿有点意思。
3: 快说，什么情况？
2: 一样的热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1079，整点报。
2: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

旅游、石油、电力、酿酒，包括钢铁，都呈现了就是说明显性的一个领涨。那么跌幅榜当中呢，也就二跟八之间，所谓的也就老灯跟小灯之间的一个切换的话，前几天涨幅偏好的有色今天处在整体板块是处在一个跌势的一个幅度。那么像一些元器件啊、航空啊、船舶啊、互联网、通信设备啊，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翻绿。所以说结合到题材概念当中来看的话，也就是说是市场化接端抱团的，以高科技硬件端为代表的，你包括那些MLCC 的英伟达产业链的6G 的稀土陨石的存储芯片的，在目前的一个态势当中的话，很明显出现了资金的一个高低之间的一种切换。这也带来了也就是说盘面的一个个股表态当中啊，前段时间的强势类的品种跌幅超过5%以上的个股，基本上都是前两周包括上周到现在

械的中报所引发的一些个股结构化的一种估值的一个重新的一种确认，依旧还是会引发，也就是说市场整体性的一个相对比较看好，或者说是部分类的强行业景气度没问题的业绩大幅中报大幅增长的这类品种，一方面会有补涨，第二方面呢，也就是说细分化行业的龙头依旧还是会呈现一种强的很强的一种态势。所以说从操作的一个角度当中来看，首先第一点，二的那部分老邓的这些品种依旧还是那个策略，逢高的话切记不要去追涨，你包括也就是说是现在进入到中报以后的话，部分类的科技股也是一样，仅仅只是讲故事的业绩不达标的股价偏高以后的话，还是

0: 哟，你这是光盘行动啊，看你餐盘比脸还干净呢。
1: 那当然了，现在公司食堂分量可控，家里做饭我也是按需做。哦，对了，我家上个月换了节水龙头，水费少了1/3啊。
0: 哟，你这绿色出行、节水节电、光盘行动，你这日子过得呀，不错不错。
1: 那当然了。
2: 爸爸，喷泉里的水好凉。
3: 这个呀，是中水回用的，浇花洗路

温暖相助，您的难题我们来帮忙。法律、社保、求职、帮扶，全方位为您服务。拨打我们的热线，发布您的需求，我们就在您身边。1079帮忙团与您。

号局部偶尔有阵雨。这几天呢也是梅雨季难得的干爽窗口期，那么市民呢可以抓紧开窗通风，洗衣晾晒啊，是26号开始到28号。气温方面，本周的整体平稳，最低气温呢是22到24度，最高气温25到31度，没有极端的高温。但是哈，这个梅雨季空气湿度居高不下，体感呢会比较的闷热黏腻，这个体感温度啊会高于实际的气温，所以呢居家一定要记得做好除湿和防暑的工作。最后呢再来带来的是气象的安全提醒，24号之前啊降雨集中，短时雨量大，山区边坡区域要防范山洪、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雨天路面湿滑，视力不佳，所以呢大家驾车出行应该尽量避开雷雨的强劲

0: 这里现在没有动静。
1: 对，这里我有印象，原来还是那个人民路地铁站的那个 P 加 R 可以换乘的一个停车场。
0: 哎，对，这个我们社区进行这个老区改造，改造之后你门口还有南门口，现在在外面来的停车场都没有地方停的，都往我们小区里开进来，所以我们小区的大路小路。

0: 进来了啊。
1: 好，
0: 那么吴先生啊，我们现在呢也是接通了这个城乡街道的综合信息指挥室的电话啊。刚你也听到了电话接通的时候，他也跟我们说了需要我们等待一分钟左右啊，就是应该是负责就是了解相关的情况的，那么来跟我们来说一下啊。
1: 哎，
0: 确实呢，这么来了吗？啊，没有，我刚还以为电话的手柄动了一下啊，就是这么大的两个停车场。哎，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我这边是萧山民广播电台1079帮忙团的节目啊，我是主持人一凡，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为了方便称呼您啊，问一下您贵姓啊？
2: 我姓李。
0: 李先生啊，李先生是这样的，我们呢节目正在直播，然后我们有位听众

0: 师，也祝您生活愉快，好不好？
1: 梦见你哦。
0: 嗯嗯，好。
1: 不是，我也很熟悉的。
0: 哎，好的。
1: 我原来是明白的意思。
0: 啊、哦，好的，好的，好，感谢您关注，咱们继续听我们的节目啊。
1: 好，
0: 再见，嗯。
1: 不是，这打电话给我，你还给你们？
0: 哎，会打的。
1: 打给你还打给我？
0: 打给你。我们到时候会接进来，或者说有情况，我们也会直接跟您反馈，肯定会给您打。
1: 好的，好的。
0: 哎，好，再见啊，嗯。
1: 好。
0: 好，10:29，1079帮忙团，我们先进入到半点报时，稍后帮忙团继续回来。

159万人次，同比上涨10.2%。游客结构方面啊，省外游客占比接近半数，达到了49.2%，省内游客呢占了23.5%，本地游客占27.3%。全区各大景区以及乡村旅游点位呢，累计接待游客15.29万人次，营收突破了743万元。其中像杭州乐园、跨湖桥景区、长桥极地海洋公园三大4A级景区引流效果十分突出，共计接待游客6.96万人次，营收334.56万元，成为萧山文旅消费的主力军。与此同时呢，辖区住宿市场的热度同步走高，端午期间萧山的各大宾馆酒店接待过夜游客近7万人次，酒店平均入住率58.36%，同比提升15.27%。像是开元森博

假日的住宿需求十分旺盛。假期期间，萧山各大游玩点位氛围感满满，湘湖呢打造了特色山水市集，上线端午主题游园演绎，游客可以沉浸式的感受水乡端午的韵味。杭州乐园、长桥极地海洋公园、开元森博人气持续走高，浙农东潮艺术公园作为国际动漫节的分会场，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和动漫爱好者前来打卡游玩。值得一提的是呢，两场国家级重磅赛事落地萧山，点燃了全城的运动热情。2026全国游泳冠军赛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开赛，各路泳坛选手奋勇竞技，频频刷新纪录。2026

俗活动也是氛围感十足，传统的年味啊，传统的端午的味道。湘湖的费空间开展端午费活动，毛湾窑印纹陶艺术馆开设古风市集，投壶、蹴鞠、包粽子、古风祈福等民俗活动轮番上演。一桥镇呢也推出了自然研学端午活动，让游客沉浸式的体验传统的端午习俗。除此之外呢，乡村文旅新业态也是火爆出圈，为假日经济添力。楼塔镇全新开业了落日园瀑布咖啡，融合山野露营、网红打卡、休闲社交，打造全新的乡村休闲空间。浦阳镇农园项目正式开园，田园采摘、乡土游玩，给市民带来原生态的乡野度假体验。

善意不分大小，爱意无关多少。近日呢，萧山区慈善总会北干分会开启了第四轮慈善暨教育基金的募集活动，一场大企业倾情捐助，普通人点滴行善，跨越大小，双向温暖的慈善接力正在北干街道温情上演。活动启动之初啊，辖区本土龙头企业率先扛起了社会责任，踊跃认领刘本冠名慈善基金，带头助力公益。其中呢，惠德龙集团认领了600万元基金，金地联合控股、浙江国泰建设各认领了三

期捐款台账，张阿姨的捐款呢，大多是5元、10元、20元的小额钱款，每一笔都是她省吃俭用攒下的生活费。从不张扬，不求回报，行善早就已经成为这位老人的日常习惯。除此之外呢，辖区各个社区也是联动发力，打通便民服务和慈善公益的新渠道。金太原社区结合便民活动，开设了公益募捐爱心义卖专区，居民随心捐款选购义卖物品，每一笔消费，每一笔捐款都化作帮扶困难群众的温暖力量。金峰社区常态化开展月度便民服务，常设现场呢常设慈善捐款点。

担保缴费断缴时长在3个月以内，那么五月新单位缴费了之后，6月1号起他就能够正常的享受医保的报销待遇了。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医保断缴4个月及以上，恢复的时间就更长，需要等到续保第二个月才能够启用医保的待遇。同样举个例子，还是小李啊，2月份停缴了医保，6月才重新参保，断缴超过4个月，那么他就要等到这个6月1号，2个月以后啊，才能够恢复医保的报销。第三个高频的问题就是，医保断缴可以补缴吗？补缴之后之前看病的费用能不能报销呢？答案是这样的，医保支持补缴，但是有一个关键的规则，就是补缴它只能够累计的是医保的缴费年限，至于断缴期间产生的医药费是没有办法去追溯报销的。简单来说，补可以补，但是只补年限。

大升级。第一是新增二次抽签机制，更好地保障广大跑者的参赛机会。第二呢，是专门开设了境外选手的专属报名通道，方便海外跑友参与。所有抽签结果啊，会在七月下旬统一好马42.195公里的全马路线呢，做出了全新的调整，整条赛道含金量十足啊！我觉得航马一直就很美，跑过风景，跑过你嘛。整条路线呢，串联起了西湖、京杭大运河两

华、摇橹船的游客。航行全程必须规范穿戴救生衣。西湖水域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加强安全管理是为了进一步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安全永远是西湖游览的第一前出优化举措。西湖手划船在现有背心式救生衣的基础上，按照最大客位数增配了符合国家标准、穿着舒适且透气的腰带式救生衣。在天气良好、风力较小的条件下，游客使用腰带式救生衣，在保障安全的同时，尽量减轻闷热感，减少对拍照的影响。当风力增大时，

0: 品茶听戏话古今，梨园赏析。
1: 园青草地真满是出科，先和于彩琴、王牡丹合作，后来呢进了尹桂芳和竹水昭的芳华剧团，担任的是二尖花旦。齐雅欣老师所创立的七派呢，韵味醇厚，缠绵委婉，朴素深沉，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七派呢，善演那些善良、苦命、温柔多情的女

年的录音啊，所以呢音频的质量可能是不如现在的好啊，但是呢这种老师的唱腔还是非常的令人着迷的。戚雅仙的唱腔呢朴实流畅，深沉含蓄，他的音域并不宽，但是呢根据自己音色醇厚的特长，充分发挥了中低音区的唱腔旋律，呈现出了独特的风格。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戚雅仙老师带来的《白蛇传》选段《倒塔》。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3: 1079整点报，
4: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号对外发布。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5方面提出15条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公开征求多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意见，本次拟制定的标准

人。南京大学教授杜林杰处获悉，近日他和团队确认，此前观测到的引力子膜源自关联电子中部分子的几何振荡。当地时间22号，美国财政部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至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当地时间22号，

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交流会暨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出征仪式举行。会议总结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成效，部署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和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第二批23名省市区三级文化特派员正式出征，奔赴全区各镇街基层一线。近日，浙江省知识产权奖获奖名单公布，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吴新科教授团队凭借发明专利一种电源变换模块的均压装置及电源变换系统，荣获专利奖2等奖。近日，地铁15号线工程金鸡路站到消绵路站和地铁18号线工程一桥站到明

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唐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瓜砾，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0: 我带一个。
1: 杨嫂很知道这女主人的脾气，看见孩子就嫌孩子脏，不看见孩子她也绝不会想起的。端了那碟包子，带了两个孩子走了。魏太太叫杨嫂拿筷子来，她也没有听见。魏太太且先用指头钳了包子吃，只把整碗的包子一口气吃完。他没有将筷子拿来，魏太太也就不问了。起床后的那盆洗脸水浸着手巾还放在五屉桌上。他起身洗了把手，在镜子里看到脸子黄黄的，才想起忘了化妆一件大事。魏太太的人生哲学是得马虎处且马虎，只有一件事是例外，每天一次化妆。

两只眼睛依然是对了小说书上注视着。他看了几页书，觉得有小孩子在脚边爬动，抬起头来看时，小鱼儿并没有脱鞋子，还拿了带泥腿的板凳在枕边当马骑呢。魏太太说了句

胡太太摇了摇头，又叹了口气。哎，他把全部的经济交给我，不把他那颗心交给我，那有什么用呢？他说着，把桌上的皮包取过来，打开皮包，取出一盒子烟来。他本来和魏太太一样，不打牌是不吸纸烟的。魏太太看到他这时拿着烟盒，赶快取过一盒火柴递上。可是这东西，他今天也预备的有，

0: 钢笔写的字，然后抬头望他笑着。
1: 我可以看吗？
0: 说着把这封信颠了两颠。胡太太一点头，
1: 我正是要你看。
0: 魏太太抽出里面一张洋信纸来，上面还有钢笔写的字，笔画虽很纯熟，可是笔力很弱，当然是位女人的手笔。信上这样写：
1: 静，昨晚由电影院回狱，在窄小破旧的楼上，孤独地对了一盏电灯。

0: 胡太太将那信捏在手上，还是颤巍巍地塞到常姨怀里去。这女人是老胡的旧部下，她根本混蛋，上司可以和女职员做着下流的事吗？谁还敢出来当女职员呢？不过这个贱女人原也不是好东西，到处找男人，她丈夫大概就是为了她胡闹气死的。你看看这信，她说她永远是老胡的，她愿意做老胡一个外室，这是鬼话。老胡是个什么美男子，已经40多岁的人了，他有什么地位？一个兼任职公务员而已，他就是想骗老胡几个钱，真气死我了，太侮辱人。
1: 说着嗓子一哽，落下两行泪，但他也不示弱，立刻将手绢擦干。

0: 让我们的驿站其实和其他的社区驿站可能是不一样的，服务重点不同。那我们这个潘水社区的爱心一家是什么时候开始运营的？我们是2025年的时候开始运营的。25年的时候，所以还是比较新的一个啊。当时啊社区里面为什么会想打造这个驿站，有没有什么初衷可以分享？
1: 我们社区的话，因为是老小区嘛，所以老年人这部分群体的量是比较大的。那么另外呢，因为我们有潘水美食街，在潘水路上的话也有很多的外卖小哥和

0: 月的8号和18号都有两场便民服务活动。
1: 这两场是同时提供的吗？还是说是分区化的？
0: 我们现在潘水社区的话，一共是有两个小区，潘水苑跟潘水南苑。那么每月8号呢，是在潘水苑。18号是在潘水南苑。
1: 这两场便民活动具体会有哪些内容？还是说我们每次可能给大家都换一换？
0: 我们有一些服务的话是比较固定的，因为也想比较贴合老年人的需求，比如说磨刀、剪发，然后修脚，这些的话就是老年人平常可能比较需要的，特别是像现在的话，可能天气也比较热了，

0: 现在转热了嘛，所以呢我们是适当提供一些清凉饮品啊，然后再提供一些防晒用品之类的。
1: 嗯，
0: 然后4月28号呢我们也会进行五一节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1: 嗯，
0: 那么会给大家提供银耳莲子汤，还有一些防晒冰袖、防晒面罩这样的用品。
1: 嗯，所以这个活动也是比较针对于我们的这个新就业群体的。
0: 对，
1: 对。然后我们是怎么把这些活动通知到周边的小哥的？有没有那种专门的微信群啊什么的？或者说门口可能有那种宣传牌？
0: 我们是有那个微信公众号。
1: 嗯，
0: 每次活动发布之前呢，我们先会把公众号做好，发布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2: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日前，全市首个区级阳光采购平台萧一采正式上线。萧一采由萧山产发集团下属公司。

合作落地的正企采购数字化转型项目。该平台既是萧山产发集团深化政府采购数字化改革、规范国资采购管理的重要抓手，也是提振区域商贸消费、助力经济稳增长的关键举措。未来，我区将不断迭代萧一采服务体验与场景边界，为区域商贸经济高质量发展

0: 颖而出，其中萧山和尚乡村市集设计斩获一等奖，昼夜养园四珍盒、陈氏中医非遗手作等五件作品获评二等奖，跨湖桥文化 IP 设计小夸等十件作品拿下三等奖，另有21件作品获得优秀奖。在日前落幕的杭州市第三届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上，萧然峰谷与荣户同安两个项目双双斩获银奖。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捡一缕春天的花香，留一丝温润的暖阳，在城用心感受细腻成长，在你身边让春

首先看外资的存量稳不稳。当前我国的外资企业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到2025年底的外资企业数量达到了53.3万家，与5年前，也就是2020年底相比，年均增长4.5%啊，每年新增外资企业数量增加是4.5%。到去年年底，2025年底的存量外资规模已接近4万亿美元。

0: 那么中美当前的贸易关系究竟是什么情况？我们来听听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的副代表林基究竟怎么说。
1: 十四五期间，外商投资企业的营业收入是262.7万亿元人民币，利润是21.4万亿人民币，两项指标的五年内的在五年当中年均增长，都从外资企业的外贸进出口来看，达到了8663亿美元，占全国外贸进出口的29.1%，接近30%了。大家知道，经过多轮的经贸磋商，中美当前的经贸关系趋于

0: 加重疤痕，高铁主骨架进一步完善，高铁营业里程首次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网络覆盖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提升，高速公路里程近20万公里，达到了19.94万公里。
1: 2025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668.57亿人次，增长3.5%，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其中，每天有约1000万人次乘坐高铁出行，超1.6亿人次通过公路出行，超200万人次通过民航出行。出行更加方便快捷的同时，货物运输更加畅通高效。2025年，我国完成。

车改装、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为重点，辽宁沈阳以二手车流通为重点，江苏扬州以房车露营为重点，陕西渭南以报废车回收利用为重点等等。通知要求各地城市试点城市啊，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市场特点、资源啊这个资源的这个禀赋、区位条件、功能定位等实际情况，针对汽车的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完善创新举措，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建啊融合发展。同时，

0: 从老挝大模型来说呢，他做的国家模型把他的智慧政务办公和他们的 AI 会议非常好的去结合，既保护了他的数据的安全，又提高了他的整体的效率。我们跟老挝的医院构建了把 AI 的这个大模型应用和他的医院进行了结合，还有这个跟他的店里老挝的店里大模型相结合，那么这些都是具体落地的案例。
1: 好了，在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会议论坛没有跟大家说，就是。

0: 出啊，究竟何时终止啊？没有人知道这个句号在哪一天会啊写上。而另一处呢，就是伊朗，伊朗啊议会的会啊这个议会的议长说啊，伊朗与美国应该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
1: 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明确强调结束针对伊朗及其盟友的战争。
2: 双方在瑞士谈判当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
0: 但是呢，还有一个非常捣乱的人啊，就是谁呢？就是以色列。那么，以色列总理说什么呢？说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不受限制。
2: 内塔尼亚胡当天稍早前还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伊朗一直将黎巴嫩问题与美伊谈判紧密捆绑。在美伊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当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

日签证费从3000日元上调至15000日元，将多次访日签证从6000日元上调至30000日元。他的日本外务大臣说，现行签证费是1978年制定的，此次上调是考虑到物价上涨和汇率变动等因素。其实是政府的钱袋子没钱了，所以呢得找钱。这。

现在指数个股应该说眼花缭乱，让很多的投资者兴奋不起来，可是啊，又这个无法去预测，因为这种涨涨跌跌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分裂式，这种分裂式的让很多的投资者确实是很难适应。昨天的贵金属啊，有色金属涨得一片红，但是今天反手就是一巴掌。那么指数呢也一样，昨天指数呢看上去真是牛啊，但是今天非常的熊。

的这种状态。这就是近期涨幅比较明显的这些板块，那么今天悉数走低，那么也给市场的这种人气来讲还是形成了比较明显的这种制约。那么相反的，今天在早跌对半开的过程里面，那么从上涨的板块来讲，来自于这种生物制药这一块啊，就是医药这个板块，地产对吧，餐饮、旅游，那么类似于这些板块，这些板块本身就在市场当中大家也都知道是关注度极其低的一个方向。那么正是因为市场当中的一些核心主线板块是出现了这种大幅度的一个修整调整的话，那么导致市场的这种资金被动的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出口，所以这些板块的上涨明显的还是市场的这种被动的因素所造就，那么也就给人们的这种体感的体感比较差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这些板块本身。

这个地方，对吧？那么从今天下跌的这个方向来讲，有业绩基础的第一个就是这个一线大光，对吧？以市场为代表的这一批，虽然今天出现了调整，但是后期一旦市场出现修复，那么这些有业绩预期的地方，可能他们的修复能力会更强一点。所以从这样的一个选择来讲，包括像这种在中游的化工里面的这种氟化工这一块，那么业绩也还是值得期待的。那么这些方向，那么在调整之后，都可能是值得去跟踪的一些领域。嗯，这样。

0: 解读一下中国资本市场的稳定性究竟如何。
1: 好的，
0: 请讲。
1: 首先呢，就是你这个课题特别大啊，就是你讲到了这个资本市场未来的这个定性的问题了，那这个太大了。但是我们从这个整体的市场观察来看呢，中国资本市场正迎来啊一次比较大的这个机遇。为什么这样讲呢？是因为它本身呢，这个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的这种潜伏或者调整啊，它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的调整，那时间是非常漫长的。而且呢，大家也理解，哎呀，这个市场真的是熊长牛短，对吧？

现阶段的这样一个体量和规模，中国经济在全世界那应该说也是啊综合体量啊排第二，经济增长也是保持一定的增长态势，按照我们这样的体量能保持这样的态势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从这样的情况来看呢，其实它本身呢也给我资本市场带来一个正向的作用，因为我基础还可以，我有增长，我有这个整体的这个啊吸引和优势，所谓优势就是不是很高啊，不是很高，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整个市场的机遇呢就在形成。当然有一个力量和推手是什么呢？政策的引导相当明确，从2024年开始啊，中国的这个资本市场的政策就更加明确。当国九条新的国九条出台之后，更加明确了这领域跟啊这个更多的啊这个资本市场也好，经济体也好，它有个啊这个比一比的这个可能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这个也很明确，就是政策的推手已经形成了。政策呢，我们前面也讲过，过去我们交流时候也讲过，从多重角度着手，比方说从供求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一下或者是调节一下节奏，供应的节奏得到一定控制，市场也就有了很好的修身养息的这个时间点。除此之外呢，更多的是采取引入源头活水的方法，这种引入活水的方法主要是有分这么几个层面，比方说更长

这个量也是不小的，它是一个长期的啊布局的资金，它看重的是企业的回报、企业的分红啊、股息率。如果说股息率高，它愿意拿着，无论是牛熊啊，它也是愿意的啊。所以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基石。与此同时呢，还有一股力量是什么呢？是指的是啊，本身国家所主导的稳定市场人心的资金。哎，这股资金在最近这段时间已经起了很大的作用了。比方说在突发事件面前，它起到平衡市场、稳定市场作用。在市场啊高涨的时候，特别热的时候，它可能起到的是降降温的这样作用。就像一个水池子一样，就像一个大的啊这个蓄水啊这个水坝一样，哎，它能够调节啊里面的水位。那在很大程度上啊起了这样的作用。第三个方面呢，

刚从共和酋角度来说，还有呢是什么呢？啊，我们具体的鼓励啊，国有资本，尤其是央企、国企啊，当然现在慢慢的推进到省属、市属、区属、县属等等国企的啊这个相关的这个鼓励，他们做什么呢？鼓励其实呢叫做啊这个投资者的这个关系，实际上它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考核的，就市值这个角度。 市值这个事儿啊，本来是好事儿，中间一度被啊这个变化了，那么现在呢就回归正途。

的事儿会常做啊。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叫做皆大欢喜。也就是说，在基于上市公司本身绩效稳定增长的前提之下，那么又能做一些这方面的啊这个呼应的话，那么我们叫做大股东实控人啊，股东们啊，普通股东、小投资者们啊，都是受益，企业当然也是受益。所以这是从这一块的考虑。与此同时呢，我觉得这个整个资本市场发展在现在，其实除了这些之外，大环境还是有利于资本市场发展运作的。比方说，整个资金面是比较宽松的，点位不算很高，即使所谓的向阳的或者是在阳光下的一些板块个股涨得非常凶悍，但是还有大量的品种不是很高，它的吸引力是存在的。就这样一来呢，整个市场的这种啊线索就有了。当更多的资金啊需要找寻出路的时候，资本市场就是一个很好的承纳场所，它位于啊这个市场

只是这个什么时候到来的问题，有些时候呢可能需要我们一些定力。当然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有的投资者呢敏感度特别高，啊，腾挪身段特别灵活，身段特别活啊，可以。但大部分人呢都是被动跟风啊，或者是迟迟犹豫不决。那么如果说到这个阶段当中，你再去追逐过分涨高的部分品种， 但这里面有好的，当然是还有一大部分是啊这个被带动起来的，那这样的话呢很容易被套或者阶段性被套，那你这种操作就难了，你这种心态就不好摆了。所以我想这个还是要有一定的定力和心态，针对自己判断决策到位的公司确实不错的，那该持有的还是可以持有。

0: 引导一下，看一看这类比较低估的板块未来的机会时间点在哪。其实它可能要找到一个契机和转折点，一旦找到了，风吹起来了，那这个猪也是会飞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啊，这个变化很大，但是呢，啊，今年主流线索可能确实在这儿，但其他板块也不是说一定都没有机会，可能一年来个一次机会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做足功课，应对未来的变化。
1: 好的，刚才呢，钱老师已经说了啊，像体育产业啊，不是说不可以关注啊，只是火候还没到啊，需要一个契机。谢谢今天钱向进老师节目当中。

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打响，新一届男篮队员表现可圈可点。乡村文旅新业态也为市场注入清新活力。杭州落日园瀑布咖啡在楼塔镇大同一村正式开业，打造集山野露营、瀑布咖啡、乡村休闲、轻社交打卡于一体的复合型乡村文旅空间。濮阳镇谢静

0: 区洛浦县，这是国内非常罕见的鸟种，通常栖息在密林里，因为有修长的尾羽，飞起来仿佛翩翩起舞的仙子，所以呢获得了林中仙子这样的美誉。和胸口上部都是红色的，屁梯是典型的水鸟，擅长游泳和潜水，不喜欢飞行。在面对危险的时候呢，会潜进水里或者游进附近的草丛里去躲避。
1: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字子美，自号少林野老，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这首诗是

0: 现在我们准备登岛了，
1: 登上南山观岛，站在白云阁凭栏远眺，碧岛宁波清水环绕，一派天赐盛景尽收眼底。相传当年李白云游至此，对我白云阁写下了"南湖秋水夜无烟，奈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赊月色，相传乃有白云边"的千古名句。来到生态岛，这里遍布着各色各样的花海和花果，花香惹人醉，果香沁心脾。站在岸边，清风拂面，心旷神怡，就像

0: 惹人醉，左香沁心脾。站在岸边，清风拂面，心旷神怡，就像亲临苍山洱海，说不尽的浪漫，讲不尽的惬意。渭水还有全国第一家五星级汽车露营地，这里有花园房车、野奢帐篷、森林树屋、观星帐篷、树上城堡。住在这里，聆听星空夜雨，享受静谧梦乡，所有的烦恼都不在，只有满满的幸福感。这就是渭水，只要你来了，就会爱上的渭水。
1: 就像我们的小导游介绍的这样，荆州呢自古以来就是长江中游的文化中心，是楚文化发祥地、三国文化荟萃地，还有红色文化富集地、长江文化展示地。那大家在寒暑假有空的时候，不妨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往湖北省荆州市，去看一看那里的历史文化，去吃一吃那里的美食特色，去品一品当地的

0: 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月，我来自慧幼儿园大四班。
1: 那么今天呢，小月要和文文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蜗牛看海。
0: 有一只小蜗牛想去海边看看，一只乌龟对它说，我说小蜗牛，你和我多爬得很慢很慢，你的身体比我要小很多很多，你比我爬起来还要慢得多呢。大海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你永远也爬不到大海。我看你呀，还是老老实实待在这里好了。小蜗牛微微笑了一笑，说，没关系。

0: 慢慢爬吧，一路爬过去还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
1: 小蜗牛慢慢爬着，一匹马看见了，问小蜗牛：小蜗牛，你这是要去哪里呀？小蜗牛喘了一口粗气说：嘿呦，我要去大海。马带了小蜗牛一程，跑了好远好远的路，可是还是没有到海边。
0: 接着呢，小蜗牛又遇到了一只苍蝇，苍蝇知道了小蜗牛要去海边，又搭了小蜗牛一程。苍蝇带着小蜗牛

滑坡指数是三级，较易滑坡，需要注意。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记者了，说自己是在6月16号办的婚礼啊，一个星期之前，那么是在网上看到了别人在海底捞办个婚礼，觉得这个事情能够落地啊。他说是就觉得年轻人的婚礼嘛，要开心快乐，氛围要好啊，想新颖一点，海底捞而且一直蛮会搞氛围的，服务肯定不用自己去担心。那么这位啊，当时的新娘，现在的啊，这位啊高女士，她也说了，海底捞确实给了自己的惊喜，当天呢工作人员给他们准备了一路生花的仪式，随着这个新人走过啊，服务员站在两边依次送花，每一个人都对她和丈夫说新婚快乐，就是在大家的一声声祝福当中走过。

这个女士呢，她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女士，她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女士，她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女士，她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女士，她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女士，她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女士，她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女士，她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女士，她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女士，她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女士，她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女士，她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女士，她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女士，她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女士，她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女士，她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女士，她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女士，她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女士，她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女士，她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女士，她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女士，她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女士，她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女士，她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女士，她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女士，她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女士，她是一个非常有
置，室外的场地布置和仪式呢是婚庆公司来负责策划的。当天参加婚宴一共是305个人，菜品花费了24000，差不多30桌，平均一桌800块钱左右啊，在当地属于中等水平。海底捞呢有4人桌、6人桌和10人桌不同的座位，能够避免跟不认识的人在一起吃饭的情况。那么对于在海底捞办婚礼，家人都非常支持。他父亲对自己的教育就是说，让他放手去做啊，父亲不会管。婆家呢也非常开明，说只要我俩这小孩愿意啊，我们俩开心啊，我儿媳妇是主角。这一点我真的特别感谢双方的父母，也真的是挺好的一件事儿啊。

在场边偷喝塞尔加内门将的水，而且喝完呢还非常有礼貌啊，不忘记递给对方的球员，还问你喝不喝，还怪贴心的嘞啊，比较有意思。 热搜榜单第三条啊，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了。甲骨文裁员了21000人。今天云计算巨头甲骨文持续推进业务重组，

甲骨文公司在2026财年为重组相关的离职补偿金以及其他离职成本支出了18.4亿美元，根据现在的汇率呢，大约是124.88亿人民币啊，远远的高于上一财年的3.74亿美元。那么甲骨文公司在申报文件当中表示，这一次人员

摄像头的充电网和打火机感兴趣，卖家给出的报价是700元和600元，说如图所示一样的啊，像素是1920×1080高清的，充电宝呢依托自身的供电结构续航会更加强，待机时长可以达到7天左右，而打火机摄像头的续航比较短，常规待机仅仅2天。取下打火机的帽子之后，内部自带 USB 的充电接口，如果仍然担心电量不够，卖家还称啊可以单独加装纳米电池。所以各位啊，这个针孔摄像头不是说咱们住酒店什么的需要去注意了，您平时的一些物件，这个如果是来路不明的也最

好的，时间来到17:21啊，继续来和大家刮热搜。热搜榜单的第五条，男子16万购入路虎揽胜，购置税获翻倍啊！前段时间我们还和大家说了这个钱降下来的事儿啊。那么 4S 店呢也是做出回应了，说还在等待沟通结果。最近是这样子，有一位王先生在杭州的百得利路虎 4S 店，以16万多一点的清库存价是购入了一辆只导价42万。

0: 量选的舒适一些，然后相对来说让身体不会过敏的那种，不要选那种太便宜的，还有那个一块钱的太阳镜啊，各位你
1: 慎用，
0: 我觉得可以头发上别一下，但是您就别真的带着想去有一个遮挡阳光的作用、啊、
1: 你就是拍的时候你戴一下可以，
0: 对对，就当那种头箍来使用、
1: 啊、拍完之后你马上拿掉、
0: 啊、
1: 马上拿掉，
0: 对对对，戴自己日常的那种啊、
1: 嗯、
0: 会比较好看一点，而且对身体好。
1: 刺泡衣呢各位啊，这所谓的刺泡衣应该这样说啊、
0: 嗯嗯、
1: 人家本身生产出来也不是为让你穿一次的，
0: 对，就是大家说的这个、
1: 嗯、
0: 相对来说、
1: 嗯、
0: 你买回来就是旅游用的，平时日常不会穿的啊。
1: 这种衣服呢，它在带来便利时尚的同时啊、
0: 嗯、
1: 也暴露出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0: 哎、
1: 那做工粗糙、
0: 哎、
1: 面料劣质、
0: 嗯、
1: 使用周期短、
0: 嗯、
1: 大量丢弃后确实会对环境造成沉重负担
0: 的，是
1: 的。
0: 所以提醒大家啊，您在选择这个刺泡衣，也就我们说的、啊、
1: 所谓的
0: 旅游穿的，日常不穿的，可能就穿那么几次的衣服啊，保持一个理性消费啊，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去购买，而且千万不要说网上说，哎呀，这个很火是爆款，我要买啊，千万不要去盲目的跟风啊、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问问大家啊，您会不会去买刚刚我们说的这些所谓的刺泡衣呢、
1: 嗯？
0: 啊，您对于这个旅游去购买这种刺泡衣，您是怎么看的呢？都可以来和我们说说您自己的想法啊。
1: 嗯

是你在微微华灯初上，陪着你在回家的路上，这一刻的悠然与轻松，会不会是你下班后的最佳礼物？

0: 好的，时间来到17:50啊，今天的好奇知识学学学呢，来和大家分享5条和食物有关的小知识啊。
1: 首先第一条啊，土豆发芽之后还能吃吗？
0: 有些啊年纪比较大的一些朋友说，这个发芽了，我把那个部分拿勺子什么的给它挖挖掉啊，能不能？

0: 渗透肉质呢，它入味会比较均匀。
1: 嗯，
0: 但是要注意啊，这是指炖肉、红烧肉的时候啊。
1: 是，
0: 哎，然后呢，就是腌制凉拌菜，
1: 嗯，
0: 提前拌匀静置，
1: 嗯，
0: 味道会更融合。
1: 是啊，那再说到夏天，大家都爱吃冰冰的西瓜，是不是？
0: 嗯、
1: 冰镇西瓜如果吃了，它会损伤这个肠胃嘛啊？如果您短时间的大量的食用冰镇西瓜，会刺激肠胃的血管收缩，
0: 嗯，
1: 削弱消化能力，容易腹胀腹泻。
0: 嗯、
1: 您可以常温放置一会儿再吃啊，会更加温和一点。
0: 然后呢，脾胃虚弱人群呢要少吃冰镇瓜啊、
1: 嗯嗯、
0: 切开的西瓜冷藏别超过12小时，
1: 是
0: 滋生细菌会引发肠胃不适的、
1: 哎、没错啊、嗯、所以夏天虽然说比较热、嗯、但是这个冰镇西瓜您还是要适量使用啊、
0: 嗯嗯嗯嗯

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

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出

0: 众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

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

0: 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0: 市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

0: 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1: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3: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4: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

0: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1: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

0: 讯早知道，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年端午，藏在岱村镇的新晋网红田园空间枕田开始营业。由一对90后研究生夫妇亲手打造，将心中的田园诗歌落地成真，为奔波的都市人解锁一处松弛治愈的慢生活栖息地。
1: 6月14号，南阳街道者东村开展喜迎端午系列活动，活动现场暖意融融，提前备好的粽叶、糯米、鲜肉、豆沙、红枣等新鲜食材整齐摆放，村民们纷纷化身包粽能手，各显神通。
0: 6月13

0: 续注入萧山动能。
1: 田间地头，乡村南北，
2: 新人新事新技术，
1: 村容村貌新风尚，
2: 乡村新发现。
3: 伴随着自由呼吸等口号的流行，继村咖之后，露营成为乡村创业的又一新风口。通常而言，这些奔赴旷野的面孔多年轻，他们总能带来新奇的体验，打卡美晨、采摘、农家乐等等形式层出不穷。那么当一个70后的中年人做露营生意，他的营地是怎样的呢？

0: 的乡村之变。
1: 在进化镇华峰村青化山脚下，有一份延续了八年的温暖。

0: 所需。遗憾的是，去年钟爷爷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是这份延续八年的敬老善意从来没有中断，也没有消散。
1: 一块蛋糕续温情，但华峰村的慰劳服务啊，远不止于此。作为全镇首个村级巡回诊疗点所在地，华峰村每周三下午都有医护人员驻村坐诊，提供常见病的问诊、慢性病配药、健康咨询等服务，彻底解决了高龄、独居、行动不便老人外出看病远、日常配药难的难题。此前，84岁的钟大伯有30年糖尿病史，过去每月要去镇上配药测血糖，最近的药店和卫生院都在3里开外，走路要40分钟。而他说，现在每周三下午都能在村里看医生，再也不用为凑公交车的时间而发愁了。

0: 中。而他说，现在每周三下午都能在村里看医生，再也不用为凑公交车的时间而发愁了。
1: 华丰村还创新华丰五德乡村治理模式，将德孝新村的理念融入村落治理，由乡贤出资创办，村民志愿者参与运营的爱心食堂为老人配送暖心套餐，五老助力团为独居老人送去热乎饭菜，从一块蛋糕到一间食堂，从一次义诊到一把剪刀，华丰村用点滴实事织就了一张有温度的养老关爱网。
2: 绿色新生活。
0: 六月江南梅雨季，天气湿热，门诊里的怪病啊也随之多了起来。有人皮肤发痒，一抓就是一片红斑；有人明明睡够了，醒来

0: 湿度大，人体的脾阳最容易被遏阻，脾主运化水湿，脾阳一虚，水湿内停，要么泛滥肌肤导致湿疹瘙痒，要么困厄清阳导致头身困重。
1: 对付这种湿，光靠吃药有时候反而会伤脾胃，倒不如学学老祖宗的智慧啊，用一点厨房里的食材，配合一些简单的中医外治，把身体里的烘干机啊给开起来。第一，厨房里的祛湿方，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药食同源它不是一句空话。梅雨季的很多佐料呢，其实就是最好的药。
0: 比方说，生姜，

0: 能补虚损，两者结合，既借姜栗温通脾阳，又借奶液滋阴润燥，不至于让姜太上火。早晨来一碗，身上微微出汗，那种困重感啊就会消失大半了。
1: 第二种呢是紫苏，是解表的天然屏障。梅雨季啊，皮肤容易起风团湿疹，中医呢叫做风湿克瘀。

0: 助身体把黏腻的湿气给代谢掉。
1: 接下来呢，再来说说中医外治。除了吃啊，利用中医外治法直接干预经络，往往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首先呢，就是艾灸，能够补火助阳。梅雨季最怕的是阳虚，阳气不足呢，水气就蒸发不掉。这个时候，艾灸足三里和关元穴是最好的进补。艾火的热力穿透皮肤，能够直接温补肾脾之阳。特别是足三里啊，它是胃的下合穴，常灸足三里能够让人感到下肢有力，不再那么沉重。建议隔天灸一次，每次呢十五

0: 身体啊，它就像一间屋子，门窗打开了，阳光照进来了，湿气自然就会散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1: 好，再见。

FM 一零七点九，听萧山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

0: 璀璨，温柔且绵长。所有热烈与美好都在夏天肆意绽放，藏着最治愈的人间温柔。以下时间，有请我们的青年宣讲员们来听听他们对于夏天的理解。
1: 傍晚时分，晚风拂过树梢，带着泥土的湿润与荷花的清香。邻里们搬着小板凳坐在巷口，闲话家常，笑声漫过悠长的街巷。这些细碎的场景像极了我记忆里的夏天，没有精致的仪式感，却有着最动人的烟火气，让我忽然明白，夏天最动人的从来不是烈日炎炎的张扬，

人给花起名，不像是起名字，倒像是写小传，寄情思。每个名字背后都站着一个人，那个在离别时想到芍药的人，那个在春天结束时怅然若失的人，那个看见木槿便想起心爱女子的人。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耳之是父，远之是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夫子是认真的，一个博雅的君子自然会细心地关注这个世界，他不是只读圣贤书做大学问，连一草一木也要识得，记住植物的名字，

欣赏，还让人惦记，让人欢喜，让人心疼。杜甫写桃花一簇开无主，陆游写一树梅花一放翁，苏轼写微雨过小河帆，流花开欲燃，都是一样的。我看见你了，我记得你，你还好吗？明年是否如期？草木不言，却是至情至性的。名字之于花草又有何用？有没有名字，叫什么名字，它们都是一样的开，不会因为被遗忘了就停止开花，也不会因为被叫了新的

活的过程当中不断地深成自己，而艺术让人在行动中确证，我不是一个被定义的客体，而是一个能够定义自我的主体。在这个 AI 可以写诗作画的年代，我们或许更应该珍视艺术当中的那份笨拙与无用，因为艺术的终极价值不在于产生完美的作品，而在于滋养那个不完美的正在感受和创造的人。当技术试图将我们量化时，艺术提醒我们，生命的温度恰恰藏在那些无法被算法捕捉的心流时刻，藏在陌生人因为一幅画而相视一笑的瞬间，藏在一个疲惫的打工人在诗句里为自己的灵魂命名的尊严之中。

0: 放在原来盖碗的碟子里，将碟子交给杨嫂。
1: 拿去吧，给他两个人吃，吃过之后无论如何给他们洗把脸，换回衣服。你带不过两个孩子，我们分开办理，你洗一个，我带一个。
0: 杨嫂很知道这女主人的脾气，看见孩子就嫌孩子脏，不看见孩子她也绝不会想起的。端了那碟包子，带了两个孩子走了。魏太太叫杨嫂拿筷子来，她也没有听见。魏太太且先用指头钳了包子吃，只把整碗的包子一口气吃完。他没有将筷子拿来，魏太太也就不问了。起床后的那盆洗脸水浸着手巾还放在五屉桌上。他起身洗了把手，在镜子里看到脸子黄黄的，才想起忘了化妆一件大事。魏太太的人生哲学是得马虎处且马虎，只有一件事是例外，每天一次化妆，到了下午要出去，照照镜子，胭脂粉已脱落大半了，这就必须重新化妆一次。所以，她这时吃

0: 在枕边当马骑呢？魏太太说了句真糟糕，她又没有起身，因为这段小说正说到男女两主角已有恋爱九分成熟的机会，她急于要看这个结果是不是很圆满的，就分不开身来了。约莫是半小时，有人在门外问：
1: 魏太太在家吗？
0: 他听出了这声音是胡太太，立刻答应：
1: 啊，我在家呢。

你胡先生的经济全部交给你管，你还有什么带不过去的？胡太太摇了摇头，又叹了口气。哎，他把全部的经济交给我，不把他那颗心交给我，那有什么用呢？他说着，把桌上的皮包取过来，打开皮包，取出一盒子烟来。 他本来和魏太太一样，不打牌是不吸纸烟的。魏太太看到他这时拿着烟盒，赶快取过一盒火柴丁。

人的手笔。信上这样写：静，昨晚由电影院回狱，在窄小破旧的楼上，孤独地对了一盏电灯，我加倍地感到寂寞。窗子外正飞过几点雨，那没有玻璃的窗户糊着薄纸，露了不少窟窿。在那窟窿里送进一阵阵的寒风，那是格外的凄凉。回想到你我在一起的时候，你给予我的温暖

0: 魏太太把信看过，依然塞进信封里，交回给胡太太。
1: 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照信上说的，是个有工作的寡妇，信倒写得相当流利。
0: 胡太太将那信捏在手上，还是颤巍巍地塞到常姨怀里去。
1: 这女人是老胡的旧部下，她根本混蛋，上司可以和女职员

0: 下流的事吗？谁还敢出来当女职员呢？哎，不过这个贱女人原也不是好东西，到处找男人。她丈夫大概就是为了她胡闹气死的。你看看这信，她说她永远是老胡的，她愿意做老胡一个外室，这是鬼话。老胡是个什么美男子？已经四十多岁的人了，他有什么地位？一个兼任职公务员而已。他就是想骗老胡几个钱，真气死我了，太侮辱人。
1: 说着嗓子一哽，落下两行泪，但他也不示弱，立刻将手绢擦干眼泪，他又取出纸烟来吸。魏太太笑了，
0: 既然你知道他是个骗局，你就不必生气了，质问老胡。他总是绝口否认，还说我吃飞醋。有一次他和这下流女人同去看话剧，让我知道了，我就到戏馆子里去接他，不幸走漏了风声，让他们逃走了。因此我也更进一步，随时随地找他们的漏洞。他们通信地点是在机关里，机关里我不能去，他们觉得是保险的，

回来给我看。总共只试验三次，就把这封信抄到了。总可借了别的缘故，一人再回办公室去。这次找到了赃物，那就是。

想要逃离骄阳似火的夏天，该去哪里呢？我想很多朋友脑海当中第一个跳出来的一定是水城威尼斯。这个堪称世界最

流动的清波，就像含情脉脉的少女，眼底倾泻着温柔。所以可以说，威尼斯是因水而生，因水而美，因水而兴了。想象一下，如果有一个夏天，去这样一个水上城市度过的话，你会有怎样的际遇呢？一起来。

快乐，没有任何负担。所以在唱的时候呢，脑海当中也总是会浮现一些温暖快乐的画面，恋人在一起那种互相爱护、珍惜、笃信的感觉。歌词第一句，会不会有一天四季全变成夏天，其实觉得这就是一种传达延续幸福的感觉了，那种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美妙心境，感觉释然又美好。

暑圣地，许嵩有一首《山水之间》一定是你的最佳选择了。这首歌收录在许嵩的第五张专辑《不如吃茶去》当中的主打歌，创作灵感呢是来自于许嵩在幽居之时的一个灵光闪现，所以作词作曲包括演唱都是他一人包揽了。

最后一首呢，他用鼓的节奏画出了一幅宽阔景色，一派轻松，哼出随口唱的词句。可以说大太阳就像整张专辑当中的调和剂，既没有什么大道理值得我们去探索，也无需在这首歌里琢磨领悟人生的真理，你就简简单单好好享受当下的惬意生活就够了。

得了第三届东南劲爆音乐榜颁奖典礼内地十大金曲奖。歌曲的创作灵感呢，是来自于林俊杰和金莎的一次聊天儿。那会儿呢，金莎谈到自己在三亚拍广告时的一段感情邂逅，林俊杰听到金莎的倾诉，但是音乐的旋律就已经在脑海当中记录了，于是他连夜赶制出了这首男女对唱的歌曲。此曲一经推出，就在各大排行榜上位居榜首，成为一首广为传唱的对唱情歌。而金莎更是凭借这首歌曲为人所熟知。哪怕你没有看过这支歌曲的 MV

0: 福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

0: 动听的旋律是我微蓝的心情，你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来进行一些弥补吧。我们萧山的这个打球的球员还是比较多的，我相信通过比赛吧，可能训练有的可能还体现不出来，可能到了比赛阶段，可能会今年还会涌现出像小赵这样的球员。记者沈飞、孙超报道。
1: 近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中试基地职工书屋、湘湖科学岛 A 加科创文化中心职工书屋相继落成开放。截至目前，全区共建成84家职工书屋。作为湘湖高新技术应用研究院重点打造的文化阵地，湘湖科学岛 A 加科创文化中心职工书屋占地350多。

0: 高新技术应用研究院重点打造的文化阵地，湘湖科学岛 A 加科创文化中心职工书屋占地350多平方米，于6月初建成开放，拥有各类书籍1500多册，同时配置数字化借阅系统，方便广大职工借阅。职工张元强说，
1: 我们平时午休的时候可以来这里借书啊，或者在这个区域读书什么的，对我们都有非常大的一个个人素养的一个提升，都有非常的大的帮助。
0: 书屋还聚焦科创产业发展核心需求，常态化开展读书分享、领读共读、经典诵读等普惠阅读活动，同时紧扣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前沿赛道，定制开展技术共读、创新研讨等特色活动，让阅读成为科创人才深耕专业、创新突破的能量补给。湘湖科学岛 A 加科创文化中心职工

0: 希望呢借助这样一个书屋，让企业的员工们他们能够在这里获得专业提升以及思想的一个滋养。
1: 从完善基础设施到创新服务形式内容，从加大支持力度到扩大服务群体，我区各级工会在职工书屋建设和运营方面不断推陈出新，职工书屋逐渐成为工会服务职工群众的一个有效平台。同样于六月初建成开放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中试基地职工书屋，近千册藏书涵盖了 AI 医疗等前沿产业专业书籍，同时收录大量文学、社科类人文经典，以满足职工提升需求。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中试基地职工书屋工作人员王小超：
2: 我们还是比较

0: 求的优质书香阵地。
1: 记者韩杰、靳林杰报道。记者从区住建局了解到，近日我区正式调整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收入准入标准，进一步降低申请门槛，惠及更多住房困难群众。本次调整依据省、市、区相关住房保障管理文件执行，主要分为两大调整标准，面向城市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大学毕业生、创业人员、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四类群体，申请前12个月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准入标准由低于84,386元上调至低于87,677元。同时，廉租住房保障家庭收入

书面确认225人，其中两对双胞胎家长要求组合绑定摇号。湘湖未来学校初中部计划招生4个班级144人，其小学6年级毕业直升人数为27人，需补招117人。网上报名监护人书面确认人数263人，其中一对双胞胎家长要求组合绑定摇号。这次电脑派位录取工作在纪检监察人员、公证处公证员、教育系统行风监督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家长代表、相关科室与学校负责人的全程监督下举行，并实行全程录像备查。

检查检查一下我们渔船船身有没有破损，船名号是否清晰可见，那么来保障我们后续开渔之后渔船能够安全的投入生产活动。记者朱家鹏、王美林报道。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受梅雨带缓慢南移影响，我区未来几天将迎来一次明显降水过程，其中24号因有中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 雷雨时，局地可伴有短时6到8级雷雨大风和强雷电。后半周梅雨带进一步南压，周四起降雨逐步减弱，以多云到阴为主。本周。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

0: 具有重要意义。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

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

0: 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1: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0: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摆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2: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3: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
5: 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6: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

0: 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

0: 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1: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回信精神。
1: 2026年民办初中摇号结束，录取名单公布。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钱烟、陈伟聪、李小玉报道。23号，区委常委会暨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成果，

流动，更好发挥区委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委员会议事协调作用，健全常态化协同联动机制，构建系统集成一体推进的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牢记殷殷嘱托，传承

0: 相继落成开放。截至目前，全区共建成84家职工书屋。作为湘湖高新技术应用研究院重点打造的文化阵地，湘湖科学岛 A 加科创文化中心职工书屋占地350多平方米，于6月初建成开放，拥有各类书籍1500多册，同时配置数字化借阅系统，方便广大职工借阅。职工张元强说：“
1: 我们平时午休的时候可以来这里借书啊，或者在这个区域读书什么的，对我们都有非常大的一个个人素养的一个提升，都有非常的大的帮助。”
0: 书屋还聚焦科创产业发展核心需求，常态化开展读书分享、领读、共读、经典诵读等普惠阅读活动，同时紧扣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前沿赛道，定制开展技术共读、创新研讨等特色活动，让阅读成为科创人才深耕专业、创新突破的能量补给。湘湖科学岛 A 加科创文化中心职工书屋负责人王梦杰

0: 书面确认人数263人，其中一对双胞胎家长要求组合绑定摇号。这次电脑派位录取工作在纪检监察人员、公证处公证员、教育系统行风监督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家长代表、相关科室与学校负责人的全程监督下举行，并实行全程录像备查。下一步，没有被民办学校录取的学生，凡符合公办学校就读条件的，相关报名信息接转到我区公办学校招生信息库，并按招生政策进入公办学校第二阶段招生流程。
1: 记者李林达报道，近日，区农业农村局渔政执法中队联合南阳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金利浦消防应急救援中心，在钱塘江南阳段重点水域开展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在钱塘江南阳段美女坝九号。

0: 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哟呼！
1: 好，下面播送气象。今天上午阴有阵雨，下午起阴天，有时有阵雨。明天后天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东北风2到3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今天上午阴有阵雨，下午起阴天，有时有阵雨。明天后天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东北风2到3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今天上午阴有阵雨，下午起阴。

0: 能迅速调拨到位，真正发挥应急抢险作用。村庄是防汛的第一线，孙旭东在楼塔镇雪环桥头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现场实地查看地质灾害隐患点现状，对照工程图纸查看项目施工进度、安全防护措施。他指出，属地和相关部门要切实担负起地质灾害防治责任，加强隐患点和风险区域监测巡查，引导受威胁群众有序搬离危险区，严把汛期工程建设质量，高标准推进地质灾害治理项目建设，实现地质灾害防与治齐抓共管，从根本上消除安全风险。
1: 近日，继全市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进会，继

0: 城市低洼地段、下穿隧道、在建工地等区域，逐一建立隐患清单，查漏补缺、应急预案，坚决做到所有水利工程地质灾害点位、城市易涝区域不带显度汛。焦永柱要求要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压实落细领导督察、属地管护、行业监管、企业主体四方责任，构建多方联动、齐抓共管的安全工作体系。要强化督察整改，采取四部两职方式，常态化下沉镇街、村社、企业开展暗访检查，做到问题当场交办、限期整改、定期回头，切实做到发现、交办、整改、复查闭环管理，以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守好安全底线防线。
1: 为切实提升基层应急消防队伍实战本领，强化一线人员应急处置综合能力，近日区应急管理局、联合区红十字会组织开展全区基层应急消防队伍应急救护专

0: 少中青皆四分，干湿分离是基础，关键分出可回收，
1: 定时定点是关键，误时投放也方便，重点时段要督导，宣传知晓更重要，极致点位环境好，地面不落垃圾包，
2: 分类收运要严格，混头混装要不得，典型样板贴告示，分类好坏应提示，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0: 分一分
1: 每十分，
2: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2: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

0: 晨起固定时间，如果漏服当日任意时段补服都可以起效。如果收缩压超过180，或者是舒张压超过120，且伴有头痛、眩晕、胸闷、气促、肢体活动障碍、视物模糊等情况，是高血压急症，需要立即就医排查风险。
1: 还有一位29岁的小金，他平时啊就睡得晚，端午节放假期间都在熬夜看世界杯。6月21号比赛日，他凌晨1点看荷兰对战瑞典，接着4点看德国对战科特迪瓦。观赛过程中啊，还和朋友喝酒聊天。通宵之后，小金突然感觉心跳加速，还伴有胸闷、头晕等情况。佩戴的电子手表显示心跳每分钟达120多次，眼看不能缓解，他立刻去了医院。完善心电图、心脏彩超等检查，发现啊是室性早搏。这家姐她立刻去了医院，完善心电图、心脏彩超等检查，发现啊是室性早搏。浙江省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王立红表示，室性早搏啊有可能是一些药物或劳累、焦虑、运动及不良生活习惯诱发的，如大量饮酒、吸烟、紧张、睡眠不好等。
0: 王立红主任表示，像上述患者是第一次发病的，首先啊一定要停下工作，包括熬夜观赛，平躺休息，同时呢注意调整生活和工作的节奏，一般情况可以缓解。如果仍然坚持熬夜、饮酒等，就会对心脏产生一定的病理性危害，扰乱心脏的跳动规律，转为频发性的心律失常，甚至会诱发恶性心律失常，导致心源性的猝死。世界杯球赛的精彩啊还在后面，如果长熬夜观赛，身体呢会受不了的。
1: 是的，王主任建议啊可以选择关键场次来观赛，普通赛事白天可以看回放、看集锦，尽量少熬夜。观赛期间要起身走动、拉伸、活动肩颈，尽量避免冰饮、烈酒、重油重辣饮食。情绪上呢不必过度的亢奋，保持情绪的平稳。有基础疾病的，比方说高血压、糖尿病等，务必按时服药，监测指标。

0: 为了给大家带来更安全更舒适的环湖游玩体验，湘湖已启动湖堤湖岸加固工程，短暂的修整修缮是为了以更好的模样和大家相见。施工期间部分路段将临时封闭，大家知晓一下啊，封闭路段呢主要是湘堤和粤堤，封闭时间是6月22号到9月21号。
1: 封闭期间，湘堤、粤堤禁止行人、非机动车通行。日常的环湖骑行、散步、打卡的朋友，记得要提前规划路线，选择周边其他的环湖道路来绕行。为了大家的安全，切勿翻越围挡、闯入施工区域，避免发生安全事故。本次湖堤加固工程完成之后，湖岸防护的强度、步道观景体验将全面升级，给大家带来更安全舒适的环湖漫步。

入梅以后啊，降雨是越来越频繁了。许多市民发现今年的黄梅天呢有些不同，这几天的雨啊都是一阵一阵的下下停停。杭州市气象局表示，这是多种原因造成的。近期西太平洋附带带高压强度起伏波动比较大，位置呢也不稳定，这就使得梅雨风呈现了南北摆动的撞墙，水汽输送至杭州上空就会形成明显降雨。而当西南气流阶段性减弱，水汽条件不足，降雨便会随之停歇。近期附带带高压加强了，它和大陆高压之间形成的低涡和切变线被抬到了杭州以北地区。那杭州的降水啊，带着暖区降水性质，常会由于局地热力对流。